0: 这种话题其实可能。
1: 那这是一个。
2: 亲爱的陌生人。
0: 亲爱的陌生人。你的 one, two, three, two。
3: 八告一百。
1: one, two, three, 幺八。
0: 10, 4.